我这啥呀，明年哎，这叫我从那几呀到嘛个，这叫嘛是让到东海年哎，明年让到我海年了哎，这叫我从那几呀到，啊老农，这叫把我妈妈藏的我个，老板。妈呀呀呀巴拉的啊穷呀鸡巴个老子不啊个拉的啊穷苗说叫我穷那鸡啊到老奴忙的说叫我穷那鸡啊到忙的啦别你说穷那鸡啊到啊说穷哈那妈子几年啊都好那妈子从嘎嘎看都妈了老农从嘎嘎

新我民航你把可爱的米吃叫我通垃圾呀都马擦了那那松这边啊有一的呀都那松这边擦啊都那松会拿起吃叫我看的啊都嘛在到通过送走妈呀哎我表在弄我家在靠了妈妈呀老哎这叫通过还救命呀在到通过还救我表在弄我那在嘞娘啦娘

都嘛嘞，咱们那大小子老农，马刚马哎马刚我龙，那大小子好么啊哦么多哎，那下午票老农马刚马哎你苗来路，马刚阿妈。咱们铁路比刚马来强啊，那大小子比刚马来。咱们铁路那大小子啊，那今年那还那那。